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4日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撰写文章，醒思博多禄继承人的角色及其殉道。世界领导人和人工智能专家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出席会议。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4日上午前往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并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该展览是一系列名为《灾难与美妙》的展览的一部分。这个系列展览旨在围绕自然元素展开思考，将其视为映照人类恐惧与希望的镜子。这些自然元素既是历史遗产保护和集体记忆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同时也普遍隐喻人类面对一切超乎自身掌控的事物时怀有的深切不安。首场展览将聚焦于水，它最初被看作暗藏威胁的力量，然后由此开启一段和解之旅，也重新发现水作为生命之源的价值。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与梵蒂冈宗座档案馆一同欢迎圣父教宗里昂十四世前来为《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揭幕。这些展览旨在促进当代艺术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内悠久遗产之间的对话。教宗曾在多个场合敦促我们要忠于过去和未来，而当下，包括本次展览所呈现的当下，可以成为一个让过去与未来相伴如有的家园。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就是宗徒的图书馆，教宗的图书馆，希望以自身的行动为建造这个家园贡献力量。罗马圣教会档案馆和图书馆总负责人帕加奇总主教如此说道。梵蒂冈宗座图书馆馆长曼托瓦尼神父表示，我们经历了2025年旅途展览在评论界和公众界中取得的巨大成功，这让我们更大胆进取，更充满好奇地尝试与当代世界展开对话的途径，也让我们更加深信我们所珍藏之物的现实意义，以及在今天推广它们的价值。本次展览与法国艺术家珍亚尔、美国印刷师莫兰以及意大利厨师皮耶·兰杰利尼完成合作，他们将通过各自的作品和项目，从个人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历史悠久的馆藏。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副馆长兼展览活动专员卡尔迪纳利神父表示，整个系列展览的出发点是皮沃尔关于藏书文化的论著《藏书之狂热》，书中列举了威胁书籍保存的各种危险，从水到火，从光线到动物，乃至于人亲自对自身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我们深信，面对恐惧，更明智的做法始终是停下来并跨越它。因此，我们邀请了三位才华卓绝的创作者来帮助我们，他们中一位是艺术家，一位是印刷师，还有一位是厨师。正是在那些通常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事物中，我们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视野。以水为题的展览
也是一次契机，以纪念医生塞尔维尼亚撰写的关于鱼类的绝妙著作出版470周年。那次出版由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发起并出资，最终于1557年在罗马印制完成。本次展览将于9月25日对外开放，持续至2027年5月14日。公众

国力。罗马主教也是全世界最小国家的元首，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宗谈及那些攸关我们世人的事件时，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来行事或抒发己见。早在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世教宗就已在联合国大会上清楚阐述这点。他说，你们都明白，这次聚会标志出一个简单又伟大的时刻。简单是因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他是你们的弟兄，甚至是你们这些主权国家代表里最尔小国的一个。因为如果你们喜欢从这个观点来想，他所拥有的是小小一个，几乎是象征性的世俗主权，足以让他自由地行使其精神使命，以及向那些与他交涉的人保证，他独立于现世的任何主权之外。当时，教宗立刻提到自己，说他既没有任何世俗权利，也没有任何与你们竞争的野心。事实上，我一无所求，也没有问题要提出。如果有什么心愿要表达，以及有什么请求要提出，那就是请允许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公无私，虚怀若谷，并怀着爱为你们服务。托尔涅利解释道，的确，为了确保基督在世的代表享有完全的自由，将近100年前确立了罗马主教兼普世教会的牧者在一小片土地上也是君主及国家元首。但这安排始终是为了承认这个独立于任何其他国家之外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肯定一种双重使命。因此，任何推崇或夸大教宗作为国家元首的角色，任何强调这一角色重要性的作为，都会产生误导，有损于他作为普世牧者的唯一真正使命。一名牧者向天主教徒、向基督信徒、向有信仰的人、向所有善心人士说话，唯一的目的是宣讲福音及其爱的讯息。编辑主任最后表示，当教宗呼吁要始终尊重并保护人生各阶段的人类生命时，当他谈论和平、念及各民族福祉，并恳请终止疯狂的扩军以及超越正义之战的概念时，当他邀请进行对话和谈判，引用教会社会训导时，当他催促要认为移民是需要被接纳的人，切莫忘记他们的人性尊严时，当他提醒我们穷人位于福音的中心，而且我们必须建设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时，当他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时，当他强调守护受造界的重要性，好能将万物传给我们的子孙时，博多禄继承人不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言，他纯粹是在宣讲福音。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的全球诺贝尔奖得主大会，7月14日至16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200多位与会者中，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以及在和平与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国际机构代表。本次大会受到教宗梁14世的
论

0: 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的伟大的人类通欲的启发，在国际冲突、不稳定以及核子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召开。这也是教宗对于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的愿景的一部分。这次会议的最高峰是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的新兴模式的时代，为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起草《罗马宣言》。该宣言旨在为人工智能管理制定原则和指导路线，以合作、人性尊严、整体发展及各民族和睦共处为基础，促进国际安全的愿景。大会活动将于本月16日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隆重会议中结束。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包括30位诺贝尔奖得主、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20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以及世界上30所享誉国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他们将探讨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包括国际安全、新兴技术的管理、裁军，以及建设一个导向和平的经济。研讨会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兼顾创新、责任与伦理的全球新范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1年初，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13世解除了过去统治国家7年的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职务，因此震撼了西班牙民族，而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并导致内战。在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各地举行了内政选举，共和党取得了胜利。选举结果公布后，造成国民政府立即垮台，国王则流亡国外。新共和国为反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以宣示他们对未来政权的看法和计划。他们的诉求之一是，新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天主教信仰应该被禁止。因此，针对天主教会发起了邪恶而致命的仇恨运动，包括了有组织性的反对宗教的公众示威。这些活动往往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导致流血事件。在1931年4月20日，施里花神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愿使胎污染原罪的圣母保护这个可怜的西班牙，天主，请击溃迫害我们慈母教会的敌人。马德里在24小时内将成了一个庞大的疯人院。事情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是耶稣圣心从来没有睡着过，这就是我的希望。在5月11日，帮派分子突然出现在马德里的各地，开始抢劫。他们烧毁教堂、隐修院、修女院和修会所经营的学校。最早被焚烧的建筑之一是耶稣会在德拉富罗街的房舍。施里华神父就是在那里会见他的告解神师桑切斯神父。当暴徒袭击建筑物时，警察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并且拒绝干预。事实上，他们已经事先对骚乱发出了预警，但是在他们开始的前一天，马德里警察局长所签署的通告被送到了所有的警察局。在与暴乱者沟通时，只能使用言语劝说，禁止使用其他的方式。因此，当警察站在教堂旁边时，隐修院和修女院被烧毁，神父、隐修士和修女们遭受了袭击，许多神父和修女们都必须各自逃命，其中有一些人被谋杀。第二天和第三天，由于当局的不干预政策以及似乎是精心策划的破坏计划，类似的帮派分子出现在西班牙其他城镇的街道上，焚烧和抢劫以及亵渎了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其他建筑物。马德里的教堂和宗教机构遭到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并造成了极大的恐惧和焦虑。三个月后，在八月的酷热中，人们仍然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是建筑物燃烧后的烟雾和气味持续地笼罩着整个城市。在暴徒们开始在马德里肆虐的那天起，浓烟从熊熊燃烧的建筑物中翻腾出来。施里华神父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在病患基金会教堂内圣体柜中的圣体不被亵渎。施里华神父决定尽快将圣体移走，并为圣体找个安置的处所。有鉴于此，他去拜访了一位施里华家人
在萨拉高萨时认识的军官马努尔·罗密欧上校。罗密欧上校的住处是在离病患基金会教堂不远的夸措卡米诺斯街军官宿舍。施里华神父问上校是否能把圣体带到他的家里。罗密欧上校欣然地同意，并借给了施里华神父一套属于他的儿子科洛的西装，以保护他避免受到想要猎杀神父的暴徒所侵害。然后施里华神父在上校和他的弟弟申提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堂。在五月的日记中，施里华神父这样写道：五月十一日星期一，在马努尔·罗密欧先生的陪同下，我穿上了科洛的一套西装，就像一般人一样。我领了圣体柜中的大圣体，然后我们带着一个圣体盒，装满了祝圣过的圣体，以一件黑袍和纸张包裹着，就像小偷一样，从基金会的后门离开了。他的弟弟申提当时只有12岁，他记得施里华神父除了打扮成一般人一样，还戴上了贝雷帽，盖住了当时他在接受神父的剃发礼后所留下的光秃的圆顶。当他们沿着圣恩格拉西亚街到夸措卡米诺斯街时，施里华神父紧抓住在圣体盒中的主耶稣，并且祈祷着：主耶稣，愿每一个亵渎之火能够增强我的爱和补赎之火。2天后，施里华神父必须和家人一起逃离病患基金会神父之家。他在私密的笔记中写道：在13日，我们得知他们正在计划要烧毁基金会，所以那天下午4点钟，我们带着所有的家当来到了维里亚托街22号，进入了一间残破不堪的公寓。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这是我在天主的恩佑下所发现的。

在首都的任何地方，气氛都很紧张。神父和一般的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少，都感到处于危险之中，不知道下一次暴力事件会突然爆发在哪里。许多神父开始打扮成一般人一样，但是施利华神父在穿着西装去挽救了圣体后，又穿回了他的黑袍，在他的黑袍外面穿着斗篷，这样使得他看起来更加的显眼，因为他走在马德里充满着危险及暴力的街道上。在放纵反对教会的运动中，新的报社成立，并拥有强大的支援者和大量的金元。这些报纸猛烈地反对宗教，他们充满着仇恨和偏见，煽动人们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骚扰神父和修女们。施利华神父很快就受到这些骚扰。有一天，一群儿童在从阿拉贡路通往埃斯特的路上，他们在两座喷泉其中的一个旁边与一些排队等着装水的女士站在一起，他们带着大水罐、瓶子、水壶。此时从这群孩子中发出了一个叫喊声：这里有一位神父，我们向他扔石头吧。我甚至没有经过思考就关上了正在读的日课，直视着他们说：你们这些臭小子，这就是你们的母亲教你的吗？我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不久在李斯特街，我这位可怜的神父在做完九日敬礼回来时已经累了。一位砌砖匠转身放下了他的工作，侮辱说：蟑螂应该踩死他。我经常对这样的侮辱充耳不闻，但是这次我决定不这样做。我说道：你是多么勇敢啊，挑衅一个并没有冒犯过你且从你身边走过的神父，这就是自由吗？其他人让他闭嘴，虽然没有公开地表示说我所说的是对的。再往前行了几步，另一位砌砖匠试着给我一个理由，说明他的同事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必须明白，他讨厌神父，而且他所说的是事实。不久之后，施利华神父下定决心不再回应侮辱，而以念圣母经来代替。他写道：对神父的侮辱仍在继续着，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正在不断地更新它。当他们侮辱我或是向我吐唾沫时，要保持沉默。有一天晚上，就在钱伯广场，当我走进房舍时，有个人朝我头上扔了一把泥土，几乎堵住了我的耳朵，我一句话也没说。更甚的是，我所做的决策包括向那些可怜的仇恨者为其诵念圣母经。我以为自己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在前天我失败了两次，太小题大做，而且不够温顺。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4日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撰写文章，醒思博铎路继承人的角色及其殉道。世界领导人和人工智能专家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出席会议。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4日上午前往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并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该展览是一系列名为《灾难与美妙》的展览的一部分。这个系列展览旨在围绕自然元素展开思考，将其视为映照人类恐惧与希望的镜子。这些自然元素既是历史遗产保护和集体记忆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同时也普遍隐喻人类面对一切超乎自身掌控的事物时怀有的深切不安。首场展览将聚焦于水，它最初被看作暗藏威胁的力量，然后由此开启一段和解之旅，也重新发现水作为生命之源的价值。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与梵蒂冈宗座档案馆一同欢迎圣父教宗里昂十四世前来为《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揭幕。这些展览旨在促进当代艺术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内悠久遗产之间的对话。教宗曾在多个场合敦促我们要忠于过去和未来，而当下，包括本次展览所呈现的当下，可以成为一个让过去与未来相伴如有的家园。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就是宗徒的图书馆，教宗的图书馆，希望以自身的行动为建造这个家园贡献力量。罗马圣教会档案馆和图书馆总负责人帕加奇总主教如此说道。梵蒂冈宗座图书馆馆长曼托瓦尼神父表示，我们经历了2025年旅途展览在评论界和公众界中取得的巨大成功，这让我们更大胆进取，更充满好奇地尝试与当代世界展开对话的途径，也让我们更加深信我们所珍藏之物的现实意义，以及在今天推广它们的价值。本次展览与法国艺术家珍亚尔、美国印刷师莫兰以及意大利厨师皮耶·兰杰利尼完成合作，他们将通过各自的作品和项目，从个人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历史悠久的馆藏。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副馆长兼展览活动专员卡尔迪纳利神父表示，整个系列展览的出发点是皮沃尔关于藏书文化的论著《藏书之狂热》，书中列举了威胁书籍保存的各种危险，从水到火，从光线到动物，乃至于人亲自对自身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我们深信，面对恐惧，更明智的做法始终是停下来并跨越它。因此，我们邀请了三位才华卓绝的创作者来帮助我们，他们中一位是艺术家，一位是印刷师，还有一位是厨师。正是在那些通常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事物中，我们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视野。以水为题的展览
也是一次契机，以纪念医生塞尔维尼亚撰写的关于鱼类的绝妙著作出版470周年。那次出版由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发起并出资，最终于1557年在罗马印制完成。本次展览将于9月25日对外开放，持续至2027年5月14日。公众可在每周特定几天参观。即使当教宗谈论的是和平与战争，对移民的接纳，或者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有人性时，博多禄继承人始终是一位精神领袖。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表示，他指出，因着1929年拉特朗条约的效力，罗马主教也是全世界最小国家的元首，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宗谈及那些攸关我们世人的事件时，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来行事或抒发己见。早在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世教宗就已在联合国大会上清楚阐述这点。他说，你们都明白，这次聚会标志出一个简单又伟大的时刻。简单，是因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他是你们的弟兄，甚至是你们这些主权国家代表里最尔小国的一个。因为如果你们喜欢从这个观点来想，他所拥有的是小小一个，几乎是象征性的世俗主权，足以让他自由地行使其精神使命，以及向那些与他交涉的人保证，他独立于现世的任何主权之外。当时，教宗立刻提到自己，说他既没有任何世俗权利，也没有任何与你们竞争的野心。事实上，我一无所求，也没有问题要提出。如果有什么心愿要表达，以及有什么请求要提出，那就是请允许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公无私，虚怀若谷，并怀着爱为你们服务。托尔涅利解释道，的确，为了确保基督在世的代表享有完全的自由，将近100年前确立了罗马主教兼普世教会的牧者在一小片土地上也是君主及国家元首，但这安排始终是为了承认这个独立于任何其他国家之外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肯定一种双重使命。因此，任何推崇或夸大教宗作为国家元首的角色，任何强调这一角色重要性的作为，都会产生误导，有损于他作为普世牧者的唯一真正使命。一名牧者向天主教徒、向基督信徒、向有信仰的人、向所有善心人士说话，唯一的目的是宣讲福音及其爱的讯息。编辑主任最后表示，当教宗呼吁

0: 当他提醒我们，穷人位于福音的中心，而且我们必须建设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时，当他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时，当他强调守护受造界的重要性，好能将万物传给我们的子孙时，博多禄继承人不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言，他纯粹是在宣讲福音。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的全球诺贝尔奖得主大会，7月14日至16日在冈道尔夫堡夏宫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200多位与会者中，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以及在和平与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国际机构代表。本次大会受到教宗梁十四世的《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的伟大的人类通谕》的启发，在国际冲突、不稳定以及核子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召开。这也是教宗对于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的愿景的一部分。这次会议的最高峰是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的新兴模式的时代，为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起草《罗马宣言》。该宣言旨在为人工智能管理制定原则和指导路线，以合作、人性尊严、整体发展及各民族和睦共处为基础，促进国际安全的愿景。大会活动将于本月16日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隆重会议中结束。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包括30位诺贝尔奖得主、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20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以及世界上30所享誉国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他们将探讨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包括国际安全、新兴技术的管理、裁军，以及建设一个导向和平的经济。研讨会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兼顾创新、责任与伦理的全球新范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1年初，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13世解除了过去统治国家7年的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职务，因此震撼了西班牙民族，而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并导致内战。在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各地举行了内政选举，共和党取得

和胜利。选举结果公布后，造成国民政府立即垮台，国王则流亡国外。新共和国为反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以宣示他们对未来政权的看法和计划。他们的诉求之一是，新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天主教信仰应该被禁止。因此，针对天主教会发起了邪恶而致命的仇恨运动，包括了有组织性的反对宗教的公众示威。这些活动往往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导致流血事件。在1931年4月20日，施里花神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愿世胎污染原罪的圣母保护这个可怜的西班牙，天主请击溃迫害我们慈母教会的敌人。马德里在24小时内将成了一个庞大的疯人院。事情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是耶稣圣心从来没有睡着过，这就是我的希望。在5月11日，帮派分子突然出现在马德里的各地，开始抢劫。他们烧毁教堂、隐修院、修女院和修会所经营的学校。最早被焚烧的建筑之一是耶稣会在德拉富罗街的房舍。施里华神父就是在那里会见他的告解神师桑切斯神父。当暴徒袭击建筑物时，警察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并且拒绝干预。事实上，他们已经事先对骚乱发出了预警，但是在他们开始的前一天，马德里警察局长所签署的通告被送到了所有的警察局。在与暴乱者沟通时，只能使用言语劝说，禁止使用其他的方式。因此，当警察站在教堂旁边时，隐修院和修女院被烧毁，神父、隐修士和修女们遭受了袭击，许多神父和修女们都必须各自逃命，其中有一些人被谋杀。第二天和第三天，由于当局的不干预政策以及似乎是精心策划的破坏计划，类似的帮派分子出现在西班牙其他城镇的街道上，焚烧和抢劫以及亵渎了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其他建筑物。马德里的教堂和宗教机构遭到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并造成了极大的恐惧和焦虑。三个月后，在8月的酷热中，人们仍然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是建筑物燃烧后的烟雾和气味持续地笼罩着整个城市。在暴徒们开始在马德里肆虐的那天起，浓烟从熊熊燃烧的建筑物中翻腾出来。施里华神父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在病患基金会教堂内圣体柜中的圣体不被亵渎。施里华神父决定尽快将圣体移走，并为圣体找个安置的处所。有鉴于此，他去拜访了一位施里华家人在萨拉高萨时认识的军官马努尔·罗密欧上校。罗密欧上校的住处是在离病患基金会教堂不远的夸措卡米诺斯街军官宿舍。施里华神父问上校是否能把圣体带到他的家里。罗密欧上校欣然地同意，并借给了施里华神父一套属于他的儿子科洛的西装。
以保护他，避免受到想要猎杀神父的暴徒所侵害。然后，施利华神父在上校和他的弟弟申提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堂。在五月的日记中，施利华神父这样写道：五月十一日星期一，在马努尔·罗米欧先生的陪同下，我穿上了科洛的一套西装，就像一般人一样。我领了圣体柜中的大圣体，然后我们带着一个圣体盒，装满了祝圣过的圣体，以一件黑袍和纸张包裹着，就像小偷一样，从基金会的后门离开了。他的弟弟申提当时只有12岁，他记得施利华神父除了打扮成一般人一样，还戴上了贝雷帽，盖住了当时他在接受神父的剃发礼后所留下的光秃的圆顶。当他们沿着圣恩格拉西亚街到夸措卡米诺斯街时，施利华神父紧抓住在圣体盒中的主耶稣，并且祈祷着：主耶稣，愿每一个亵渎之火能够增强我的爱和捕赎之火。2天后，施利华神父必须和家人一起逃离病患基金会神父之家。他在私密的笔记中写道：在13日，我们得知他们正在计划要烧毁基金会，所以那天下午4点钟，我们带着所有的家当来到了维里亚托街22号，进入了一间残破不堪的公寓。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这是我在天主的恩佑下所发现的。

在首都的任何地方，气氛都很紧张。神父和一般的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少，都感到处于危险之中，不知道下一次暴力事件会突然爆发在哪里。许多神父开始打扮成一般人一样，但是施利华神父在穿着西装去挽救了圣体后，又穿回了他的黑袍，在他的黑袍外面穿着斗篷，这样使得他看起来更加的显眼，因为他走在马德里充满着危险及暴力的街道上。在放纵反对教会的运动中，新的报社成立，并拥有强大的支援者和大量的金元。这些报纸猛烈地反对宗教，他们充满着仇恨和偏见，煽动人们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骚扰神父和修女们。施利华神父很快就受到这些骚扰。有一天，一群儿童在从阿拉贡路通往埃斯特的路上，他们在两座喷泉其中的一个旁边与一些排队等着装水的女士站在一起，他们带着大水罐、瓶子、水壶。此时从这群孩子中发出了一个叫喊声：这里有一位神父，我们向他扔石头吧。我甚至没有经过思考就关上了正在读的日课，直视着他们说：你们这些臭小子，这就是你们的母亲教你的吗？我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不久在李斯特街，我这位可怜的神父在做完九日敬礼回来时已经累了。一位砌砖匠转身放下了他的工作，侮辱说：蟑螂应该踩死他。我经常对这样的侮辱充耳不闻，但是这次我决定不这样做。我说道：你是多么勇敢啊，挑衅一个并没有冒犯过你且从你身边走过的神父，这就是自由吗？其他人让他闭嘴，虽然没有公开地表示说我所说的是对的。再往前行了几步，另一位砌砖匠试着给我一个理由，说明他的同事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必须明白，他讨厌神父，而且他所说的是事实。不久之后，施利华神父下定决心不再回应侮辱，而以念圣母经来代替。他写道：对神父的侮辱仍在继续着，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正在不断地更新它。当他们侮辱我或是向我吐唾沫时，要保持沉默。有一天晚上，就在钱伯广场，当我走进房舍时，有个人朝我头上扔了一把泥土，几乎堵住了我的耳朵，我一句话也没说。更甚的是，我所做的决策包括向那些可怜的仇恨者为其诵念圣母经。我以为自己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在前天我失败了两次，太小题大做，而且不够温顺。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出访乌克兰，愿战争早日结束。圣座指出，人工智能唯有服务于人性尊严，才是真正的进步。在菲律宾服务的达安布拉神父强调，对话来自天主，也引领人归向天主。钥匙扣、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以及教宗的嘱托，这是祖皮书记在乌克兰利沃夫战俘监禁中心为俄军作战人员送上的礼物。这些俄军作战人员在战场上被抓捕后，关押在乌克兰全国的五所监狱中心里，其中一所就位在与波兰交界处的利沃夫。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今年7月14日起正式从这所中心展开他在乌克兰的旅行，这是继乌克兰遭到俄罗斯袭击以来祖皮书记的第二次到访，第一次发生在2023年6月份，当时在教宗方济各的委托下，祖皮书记来到基辅拜会泽连斯基总统以及其他政治和教会人士，从而开启他后续几个月在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的漫长旅行。初始既属于外交性质，更关乎人道主义层面。在众多目的当中，首要之务是依照贝尔格里奥教宗的心愿，展现出教会在这场似乎不会结束的战争中的临在。再者，祖皮书记的出使也加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多个场合所说的机制，以帮助乌克兰孩童和青少年回家、俘虏获得释放，以及遗体运送回国。时隔三年，祖皮书记再次回到乌克兰，这次行程预计为期4天，但第一站不是首都，而是利沃夫的前苏联监狱。书记在乌克兰警方和军人的引领下，得以确认俘虏的生活和监禁情况。与他同行的有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伯卡斯总主教，以及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尤拉什大使当天在他的社交平台账户上宣布了书记的到访，写道：“乌克兰再次展现出它是个文明的国家，向对话开放，愿意为国家寻找那些通往公正且持久和平的途径。”此外，乌克兰大使也表示，书记所访问的中心遵循一切国际标准，向任何想要检查乌克兰关押俘虏的条件的人敞开大门。祖皮书记在该中心巡视了多个环境，包括近期翻修的淋浴间、房间、小卖部、中心内的小圣堂以及医务室。在这些地方，祖皮书记问候了多名被监禁者，并且与他们握手。他们清一色都是男性，全部被剃掉头发，身穿统一分发的蓝色衣裤，但他们并非全是俄罗斯人。实际上，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也来自于白俄罗斯、刚果、朝鲜半岛、秘鲁、尼日利亚以及菲律宾。据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报道，该中心在押人员 来自53个国家，出于安全考量，具体的关押人数并未对外透露。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与数十名被关押人员见面，并与法语或西班牙语与他们每个人亲切交谈，聆听他们简短讲述自己的经历。面对一名因截肢而拄拐杖的25岁青年，书记说：“你很年轻，今年几岁？我们希望你能尽快装上假肢。”借助于一名乌克兰神父的翻译，书记多次重申他来访的动机：“教宗梁派我和圣座大使来这里，给予那展望未来的深厚希望。他为你们祈祷，愿战争早日结束，你们能够回家。”祖皮书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白色盒子，亲自把这些礼物交在被监禁的人手上。第一件礼物是有教宗墓徽的钥匙扣，教宗叫我带钥匙扣过来，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把家门钥匙放上去，好能打开家门，拥抱你们的挚爱。当我们离家很远的时候，我们记得有人在等我们，就会感觉好一点。我们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要怀着希望展望未来，你们将会回家，战争必会结束，而我们热切祈愿战争早日结束。衡量进步的真正标准，不在于新兴技术的精密程度，而在于它们是否被用于服务人类和共同福祉。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7月13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场会议上发表的声明的核心观点。本次会议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主题为做得更好，加快采取迫切且具变革性的行动，以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圣座代表团秉持教宗梁14世伟大的人类通谕的精神，重申人工智能有潜力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包括今年接受审查的那些目标。但与此同时，若这项新技术损害人的尊严，那无论它多么高效、有利可图或富有创新性，都不算做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反而会逐渐破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勾勒的可持续发展愿景。该议程指出，人必须始终处于一切发展努力的中心。圣座代表团指出，发展的目标是使各民族全面摆脱饥饿、疾病、文盲和贫困。在经济层面，这一目标唯有通过平等参与的全球进程才能实现。在社会层面，它需要建设以团结互助为基础的社会。在政治层面，则要加强保障自由与和平的民主体制。尽管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让数十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它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运转不良，例如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新型贫困的出现。因此，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代表团在声明结尾 敦促克服这些失调问题，并承认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从而切实履行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做出的承诺。信仰通讯社消息，84岁高龄的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达安布拉神父现身菲律宾棉兰老岛半个世纪，近日迎来了禁毒60周年庆典。达安布拉神父告诉信仰通讯社，自己一生最大的体会就是对话来自天主，也引领人归向天主。1977年，他被派往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这里是穆斯林聚集区，常年处于武装冲突和宗教紧张局势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达安布拉神父无私奉献当地牧灵服传工作50年。他曾独自生活在穆斯林村庄，也因此领悟到，对话不仅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更是一条将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带向天主的灵性道路。基于这一信念，他创立了希尔希拉运动，致力于促进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和平与精神方面的交流。尽管这一运动曾遭遇同工遇害、会士殉道等重大打击，但他始终坚持继续前行的信念，因为他相信这是天主的事业。数十年来，希尔希拉运动不断发展，建立了和谐村、厄马乌对话团体和培养宗教对话人才的厄马乌神学院，推动菲律宾乃至世界各地的宗教对话与和平教育。回顾60年的司铎生涯和50年传教岁月，达安布拉神父强调，真正重要的不是取得了多少成果，而是始终忠于天主的召教。他认为，对话不是一种应对宗教差异的策略，而是基督徒的圣召，是共同迈向天主、孕育友爱、共荣与和平的道路。他希望将这一精神传承给新一代，让更多人继续怀着希望，共同梦想和平共处的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人会问，男女朋友交往多久后应该要结婚呢？有没有最适合结婚的年龄？几岁该生小孩？或是在什么条件下才适合生儿育女？这些问题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这关乎当事人是否准备好承担起夫妻义务和家庭责任。婚姻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也不必把它当成洪水猛兽，那样避之唯恐不及。家庭极其美妙，基督徒家庭更是参与了天主创世的工程，反映出天主圣三的爱的共融。因此，我们基督徒在家庭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依靠的是天主圣神来渡过难关。当我们在评判一对未婚男女适不适合踏入婚姻时，很多人的评判标准不见得可靠。这里，我们要先聆听一对年轻人的实际例子。

史黛菲和克劳斯已经认识8年多了，他们一起考高中毕业会考，也各自进入理想职业的大学相关科系，但两间学校并不在同一个城市。好不容易，史黛菲现在终于可以转到克劳斯所念的学校，在2年他就可以毕业了。史黛菲和克劳斯非常确定他们俩要共度一生，并要透过结婚来向众人宣告这个消息。但家长、朋友甚至亲戚都劝他们先念完书再说吧，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全心庆祝了。况且你们尚未完成学业，无论如何都不能有孩子。但这对年轻人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不只想透过婚姻来让这份关系长期维持下去，还想要生儿育女，而且是趁他们还年轻，生理和心理状态都还在最巅峰的时候。史黛菲现在25岁，若现在怀孕还不算高龄产妇，而且当她的第一个孩子上小学时，她也还很年轻，离40岁还远得很，以后也不会老到没办法享受含饴弄孙之乐。

生儿育女是一件很美的礼物，因为生命是天主所赐的最大的恩典。关于这点，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和本笃会古伦神父合作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在德国，要兼顾家庭和职业是非常困难的事，而要兼顾学业和家庭，就更难上加难了。现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人愿意生小孩。根据2005年德国政府所公布的第七届家庭报告书指出，德国大学生的休业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能计划有家庭的时间相对太短。自1980年代以来，德国女性的大学毕业人数已成长了5倍，但在30至35岁的大学毕业女性中，有 62% 没有孩子。德国年轻人花了1/3的人生在学业上，所以成家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平均少了5年。因此，这份报告书呼吁要改善这种生命塞车的时间，也就是成家、养育小孩和职业生涯发展都集中在一段越来越少的时间中。因此，念书的时候就有小孩，不只是一种紧急过渡状况，以后应该会发展成一种常态。但要达到这种状态，个人和社会都必须做出很多努力。今天，很多夫妻都把有孩子放在愿望清单的最末端。也许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家长和年轻人，都应该要改变想法，重新排列我们的愿望和期许。意思是，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在大学求学时期就找好伴侣，并共同规划他们的人生。这也表示年轻人必须改变他们只追求物质享受的想法。事实上，每一对夫妻和他们周遭的人所要面对的最主要挑战，是要找到新的价值观，并远离目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认为，孩子只是负担，并妨碍人们享受生活。几乎所有决定有孩子的人都认为，孩子是一份丰富的礼物，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多彩多姿，更有意义。

古伦神父在谈论晚婚晚育的课题上，则剖析了职业与家庭的矛盾。他指出，若要让父母们能兼顾生儿育女和职业发展，就必须靠政治和经济政策。例如，我们必须有新的兼职模式，新的儿童照顾政策。在此，古伦神父把重点放在个人层面上。家长们生活在现今的环境下，他们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陷入对家庭和职业各种期待的冲突当中。他们很想要孩子，但同时也知道孩子会影响职业发展。对女性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但男人有时也觉得，若他们全心投入工作的话，就几乎没有时间给家庭。女性更容易在想要孩子以及投入职业和更上一层楼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他们常自问，如果他们继续从事这个热爱的职业，这个在学业上花了许多金钱投资才能得到的职业，他们还能有孩子吗？或者他们也会担心，如果为了生产而暂停上班，以后就根本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以后再也无法与这个发展神速的社会接轨。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孩子最恰当？女性常常想要孩子，但刚毕业就马上生孩子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就一拖再拖，直到有一天必须担心自己以35或40岁的高龄已经不太可能怀孕，或者怀孕但可能生下一个残障儿。每当年轻的女性向古伦神父描述这些困难时，她都很能理解，但神父总是尽可能鼓励妇女要生孩子，因为她们根本无法保证自己一定生得出小孩。古伦神父碰到很多夫妻，因为工作太过繁忙，即便他们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也迟迟无法怀孕。此外，根本没有所谓的最适合怀小孩的时间。古伦神父的辅导经验是，如果有了孩子，职业方面的问题一样会自动调整。他认识一个曾经面对类似问题的女医生，这位医生先成为了专业医师，并工作了好多年。在他尚未生小孩之前，他就有了生小孩的勇气。他原本还担心自己有了小孩就不能再当医生，但最后还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在孩子出生、放完产假之后，找到一个他认为相当理想的工作。因此，我们还是必须对孩子和职业之间的协调抱持信心。当然，妇女有可能因为刚有孩子而一开始无法正常升迁，但这时通常就会有新的机会出现。

今天我们谈论了适合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及条件的课题。随着学习时间的拉长，现代男女越来越晚步入职场，结婚生子慢慢的不再是青年人的首要选择，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鼓励家长要帮助青春期到青年期的孩子培养情感能力，不要放任年轻人在感情世界里孤立无援。正确适当的引导有助于他们认识天主对自己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旨意，从而分辨眼前这个人是否是天主要引领自己共度余生的对象。与此同时，我们也勉励青年男女勇敢地共组家庭，不要害怕在夫妻生活中对生命开放，因为只有天主是生命的主宰，我们要信靠天主的力量来迎接新生命，面对生活中的大小挑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丧子之痛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